0: 哎，好香啊！
1: 好闻吧？新买的香水，你看。
0: 啊，这么大一瓶，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呢。
1: 啊，这么严？那车里不放了，我在车外面。
2: 您这什么武器呀？
3: 不懂了吧？
2: 啊，
3: 这叫耳白打，翡翠嘴儿绿总听。
2: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
4: 杯酒老人急，儿女交，治疗黄昏恋无限好。
5: 老公，哎，定金一时爽。
6: 哇，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还分公母？
8: 别打岔。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
7: 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
9: 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
10: 您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但是呢，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啊，今天的阳光最高气温照比昨天会下滑1到6。周啊，辽宁的温度像是坐了过山车一样，强冷空气就要到辽宁了啊！那由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为您传递，祝各位
1: 您安全，保驾护航。
10: 其实啊，我们是开展摩托车高速公路通行专项安全，骑摩托车上路，首先车得合法，人禁止上高速的，并这个骑着摩托车上路啊，手套的那种啊，看过高速上那种摩托车定限制，最低呢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一人一车上高速。你要是想多拉情况，你要说真就出点交通事故什么的，那后边这个人。那虽然说辽宁高速允许摩托车现在办不了 ETC。一类的客车是一个

0: 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1: 也没车。
0: 还得看看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才安全。
2: 回家。
3: 当前位置。酒后开车。
4: 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不熬夜了睡觉。
4: 规律的生活
3: 抵达上限。
6: 盲目消费。
7: 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8: 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8: 开车了。
0: 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 出来吧打场。
0: 快乐运动
10: 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
11: 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
12: 沪陕高速的安徽段一辆小车发生单方震惊的目瞪口呆啊。记什么呢车后边人撤离即报警你把车转移到应急车道如果说车动不了人撤离之后这个车后150米放好警察。查日苏收费站包含康平北收费站那么建议所有去往内蒙古方向的车辆您后天10月12号的下午3点具体收酒024-96199来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比横峰频繁，一旦发生抱臀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喀尔寺96199。辽宁高
1: 有会车可能，地面是否为黄，时间越长越危险。决定中应严格遵守目光短道、慢水路、慢水桥时。
2: 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
4: 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5: 真的得卡好位，把车垫起来，
6: 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
8: 车最合算。
9: 多少个人坐车？儿子，
10: 那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
11: 真相，有趣便来。开车。
12: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吧。
13: 12岁的你，
14: 就，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
15: 大家。
16: 酒后驾车，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17: 豆皮儿的灰色英短啊，凭借着呆萌卖力气又温暖啊，自带浓浓的烟火气息。之间的距离，工作人员呢特意为他准备了，客人呢都会特意寻找这只网红小猫的身影，这个灰猫警长的风采啊。那在不少游客心中，了解警史文化，那参观的朋友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暖心记忆，真自在的感觉，是不是？这豆皮儿，那它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嘛，是不是？
3: 你上几个班？
18: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
3: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他。

0: 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
0: 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
3: 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即使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

0: 欢迎乘坐人。
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
0: 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
2: 一会儿。
3: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
4: 治，治，多少钱都治。
5: 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
6: 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7: 你这个呆子，
8: 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了。
9: 也很危险。
10: 师傅说的是，徒儿
11: 以带养带，温水煮青蛙。
12: 从新开始，停止以带养带，梳理债务名。
13: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
14: 你猜猜我是谁啦？
15: 切，骗！
16: 他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7: 哟。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
18: 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只保平安。
19: 礼品啊，物资啊，包括饮用水什么的，那最那么经违法也不会处罚。网传安法核心是消除安全隐患，而非是随载货空间前后排乘员舱，禁止放倒拆除后排座椅或物品，仅限个人生活自用，

0: 不得以私也属于违规。私自拆除放倒后排罪魁祸的安全隐患，让车主呢更加直观稳定性，还会向前冲撞，威胁驾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重的规避隐患了。
1: 我的外卖到哪了？
2: 马上马上
1: 接到。
3: 得加快了，
4: 前方红灯30秒。
5: 这太危险了。
6: 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主。

0: 息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易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会被迅速盗刷转移。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1: 96199。

0: 贴鞋去踩油门踏板。
1: 简单概括为两句话，脚跟放在刹车下。
2: 哪件呢？
3: 哎呀，你应该早点来了，
4: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
2: 如此。
5: 妈妈，我吃好了。妈，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有时多说一句。
7: 多说一句。
8: 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你马上打。
9: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哎，好吧，好吧，快撤，快
10: 振兴中华的初心。
11: 我要在一。
10: 的任何的问题呀，或者是有一些有趣儿好玩的事儿，或者说呢，哎，有哪
12: 外有风雨，心中有情。
10: 哎，周六还得上班，我今早来的时候，我看见这个秋天的这个凉爽的秋，这个天空上啊，没有什么阳光，不比昨天下滑了1到6摄氏度。那么同时呢，咱们这风向啊，也从没有阳光，哎，就是怎么说有阳光吧。那么按照现大家伙呢，应该趁着这样的这个大家伙，明天这个休息日，咱们在所有人的春夏秋冬四季的你给区落泪了。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呢，见状就主动是让咱们的车主万分焦灼，这个就是自己苦苦找寻的爱猫。那么立案的文明之手温情服务里好了。那么平时呢，如果说在咱们聊天跟您说话，咱们就先到这儿。我是俊冲，接下来呢

0: 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游戏
0: 逛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2: 做事之前精心准备，被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达如人生。歇
3: 天要播种，季节不
0: 听到春天的
4: 好，从星期一等
0: 实现不了的谎言。
5: 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
5: 来嘞。
7: 这怎么还生？
8: 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
6: 还因为浪费可耻。
9: 宝玉，
10: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假作真时，真亦假。
11: 分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速抖24小时服务热线024。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咱们的首先啊，我看到这个每一位司乘朋友，然后呢，对咱们的司乘朋友，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都有一些疑惑哈。哎，这个后哪些能算这个鲜活农产品哈？那么去皮呀、去叶呀、清洗。或者说我可能不太确定啊，就比如说之前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辽宁高速啊，要走这绿地得达标，首先呢必须是整车农产品品类目录。那么在辽宁高速行驶汇入主线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这个案例呢是在沪昆高速上，咱们都马上的发现了这个情况，及时的减速了，这还是干什么东西？最后呢，咱们都应该听一听接下来这个关键的通速之后呢，结合咱们的车流啊、车型啊、速车道充分提速之后呢，在这一个道路规则还是怎么说，都是观察。俊成也希望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咱们无论。我是俊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在
13: 说好你不再原谅。

0: 酿成事故。正确使用导航事关行车安全，因此请务必
1: 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 提醒您，
3: 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车也跑偏了。
4: 安，还能听到新中国锅盖素材地的故事。
5: 公益宣传，好不好？
6: 好，谢谢。
7: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
8: 不安全的驾驶，没有。
9: 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几十层的高楼，我们
10: 那是你们吧？
9: 水火无情，人有
11: 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
0: 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
1: 您的困难。
2: 4961999，辽宁高速进入咱们的官方直播间聊。别的优惠呢？那如果说没有办 ETC 啊，它是没有任何，怎么说呢，能省点是点。而且如果说大的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那咱们这个辽宁省内的高速公这个氢燃料的电池货车的政策呢，到2020折通行费优惠。那适用的场景呢，我港葫芦岛东。那像这个进出中欧还是采取这个名单制。那同时呢，要求咱们这个至2028年5月15日。那哎，就是好像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看现在大家伙出门要提供什么材料啊，哎，以及就是服务热线024961999。高速的24小时服务热线024，到达您想到达的地方。那么另外呢，
12: 感谢感谢妈妈的能量，让音符也会保佑你

0: 况实时播报。
1: 分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
2: 丞相，不好！
3: 火呀！
2: 快！
0: 高战船锁链相接，
4: 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
5: 就是亮哈。
6: 这是远光灯。古话说，这狭路相逢，
7: 报警吧。
6: 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7: 对不起啊。
0: 夜间开车要
8: 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让我们
9: 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和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的航船巾帼不让须眉。李雪松在进步先锋模范作用，指挥调度大厅，深入参与到调度
10: 团结且高效的团队协同作战，所以
9: 高速公路的安全与畅通就坚实的基础。2019年
10: 工作做得更精细更完善，特别是
9: 针对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风险。李雪松他多年的精心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李雪松临危受命勇挑重担人员请教，为此还记了厚厚的一
10: 挂图作战。每天我都和维护人
9: 松的精心协调与全力推动下，各门架系统的机电设备安装工作
10: 装调试的全过程，这为我以后做好
9: 场工作任务的完成，机电设施的之选拔出来毫无维护基础的新人，以站机电维护组机电维护班组理论为辅，老带新。

0: 强代入。
1: 节假日是我们运营工作的重点时段，重点收费站驻站维护，全力保
0: 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制定改造用寿命，还节约了65%的，共节约电费超200万元，节保障路网运行安全的同时，
1: 加环保高效，能给用路人带来更好。
0: 自己的工作繁杂且辛苦，但他好，这于他而言既是熠熠生辉的荣耀。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奋勇前行。今天节目再见。

0: 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
2: 哥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其实是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产。
3: 我不信，
4: 叔叔，您听听我。
5: 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
6: 您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
7: 长途的这个自驾旅游，哎，你觉得哪儿好玩呢？在咱们辽宁省内啊，哎，也可以分享给君。挺严重的一个现象，而且其实大家伙可能来看一下，君正跟大家分享的事儿呢，是在很刺激啊，其实它根本抵不住这种。掐掐大腿啊，向自己这个身体发出的一个你需要休息的信号，往往啊就能冲出15米啊，甚至向自己的这个作息呀、休息的时间呢，来补充体力，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呢，这个就是咱们疲劳的，用这个冷水洗个脸，然后回来之后呢，在车内补困倦啊，尽量呢固定作息，哎，不要过呢，就是你一些操作呀，可能会滞后。驾驶这事儿呢，它也不是小事儿。你可能侥幸，我就睡了一两个小时，或者说我通宵了，我熬夜了，是再次的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其实。

0: 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
1: 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
2: 低头弄莲子，
3: 低头玩手机，
0: 追忆古典的雅韵清歌，韵兼容并蓄，文明
4: 的外卖。
5: 早跟你说是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0: 风流经石竹林，当凡春光依旧，夏日弥留。
6: 本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哎，不知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宣。
7: 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8: 那么大家呢，无论是遇到了任何的道路突发，了解实时路况。那么近日呢，在这个行车道急刹减速、就地停车车辆，哎，虽然呢，他及时的发现了这个是引发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那么这个后方这个货车，哎，全力制动，依旧后方的车要是也分心了、分神了的行驶状态下呢，后车很难的，尤其是这个途经这个互通的之前呢，啊，咱们看看路啊，熟悉一下，不手忙脚乱嘛。遇的时候车流啊会比较集中，那咱们临时一旦是错过了任何的出口啊、路啊、跨时间掉头，那这些呢也都是。其实说白了，出发，所以呢，俊成也是希望哈，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之间的这个距离没有多远，咱们是也是给您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吧。咱们高速行车的时候呢。啊，宁飞，然后呢，所有人都能够开开心心的4961999。

玩具在于你。

0: 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超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 驾驶人单手操作方向盘导致交通事故，双手自然握住方向盘的同时，手握方向盘时，另一只手应有效控制方向盘。
2: 急状态下几乎没有思考。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
1: 喂
2: 喂，
3: 到哪儿了？
4: 二号汽车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
5: 慢点儿，我马上就到，马上。
6: 在这
7: 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6: 赵师秀敲着棋子等
7: 鸟飞回的深秋，
6: 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
7: 美学传承。
8: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9: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实，
10: 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愉快。
11: 好的，分享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咱们在高速上闯入了一只母。那么近日呢，在广东乐广北高速的处置，温柔的引导，顺利的进行的巡查工作。那在车流平稳通瞬间呢，大伙儿也是绷紧了神经，稍有不慎呢，就可能引发追尾啊、剐蹭啊，同步的去呼叫咱们的岗亭工作，轻声的安抚，一点点的扶和稳步的引导这只受惊的小鹿呢。小鹿的体态非常的健康，状态也非常的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的对外核实信息排。那么就在前一天夜间，趁着夜色无人看，咱们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与咱们的景区速出逃之旅。调侃，这是最可爱的高速不速之的避让。同时呢，大家可以抱紧可爱的，你想想那个小鹿啊，蹦蹦跳跳为人民服务也是真的辛苦了。那么另外呢，也是496199。
12: Baby, 你就是我的跳动，可就

0: 路上，
1: 我想想，
2: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3: 活不需要法官。
4: 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5: 快点呀，
1: 吉米！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
6: 我是肾脏，
7: 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
8: 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9: 大连
10: 东街站，
11: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送，
8: 谢谢谢谢了。
7: 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2: 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
14: 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
15: 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
16: 来了，
17: 好的，先杜瑞了。糟糕，
16: 车速慢下来了。
17: 啊，我找个安全的地。
18: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1: 下咱们辽宁高速的服务啊，有一些建议啊，有一些。那么最后呢，临咱们的生活呀、工作压力呀、心理是怎么样？反正俊成是这样的，包括我其实自我消化了。那么这份明码标价的这样的陪伴服务，像咱们河南的张女士啊，平日的情绪陪伴，首先呢不用亏欠人情上的服务渠道呢，也是发现了最近这个啊情感的困惑呀，甚至是说一切也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她参照咱们行市，那这份工作对她而言呢，核心就是需要从业两年的认证倾听师齐先生呢，就是一些情感的困扰啊、情绪的焦虑啊，甚至体验发现啊，像9.99元15分钟的，那同时呢，其实这也是暴露出咱们。

当前的用户感受到被倾听了，被陪伴了。那市面上的这个秒回的倾听服务啊，它不小的安全隐患。危机的识别意识，如果说呢，咱们用户流露出非常急，那其实呢，当下啊，年轻人的情绪陪伴，咱们如果说这个从业人员吧。说找专业的机构啊，或者说有这个，那么其实现在这个年轻人压力蛮大的，大伙最起码咱们能开开心心的，然后平时生活中呢6199收听俊成的节目，那么明天呢我们依旧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个。

0: 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闰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
2: 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
1: 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
3: 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
1: 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
4: 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
5: 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
6: 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统筹建设
7: 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
9: 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
7: 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
10: 在邢台市仁泽，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推进
11: 趁着晴好天气，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
1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米酒。
13: 陶安，
12: 大家都想抢在头天节里头把这个粮。
14: 跟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
15: 割扇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已有近55的水稻整齐放倒，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买30公斤。凭借低农残复息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
0: 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
16: 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
17: 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
1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和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7: 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19: 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
7: 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
14: 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
20: 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
14: 时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
0: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被
21: 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
22: 这应该 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
21: 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
2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
0: 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
24: 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
25: 除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
24: 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是
14: 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
23: 悉数。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场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
0: 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
26: 还千古的气概，乱云飞翻，
2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
26: 立时代潮头。
2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与恢复航班起降。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乌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说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加上它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
0: 俄国首相博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
2: 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
0: 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和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
1: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那个理念上呢，不是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断层，特别是像那个新一代的主战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0: 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
2: 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韩国已经开始迈向。
0: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
3: 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航总局九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因为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进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上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这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断的增反。
0: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那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
2: 宁可信其有啊，为了防止出现一些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啊，因为的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
0: 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
1: 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阿曼的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要提出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美国的颜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

0: 物质，具备多样养护作用。程景明教授讲解它的食用益处，日常适量补充
1: 麦、豆类、黑豆、鹰嘴豆、蔬菜、西兰花、
2: 穿衣等方面。今天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这个患者呢，他的骨密度就比较低，水温过低会刺激我们的胃肠，尤其是刚刚记着小口慢饮，不要一次性的喝。
3: 患者当中确诊了109例早发性结直肠，纯果汁也是属于研究当中的含糖饮，死亡风险会增加，尤其是患乳腺癌患者，摄入包括奶茶、可乐、雪碧，100%果。
4: 第四呢，就是大便。
5: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那些说完了咱们中国的方案，说白了也就是对于高血压的降压治疗，这也是美国指南这些年的目标呢，尽量在患者能够耐受的情况下，
6: 可能是会在3小时左右猝死。也就是水栓的前身就是血管斑块，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血管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遗传疾病。如果是出现三高，而且张三的三高是比较好控制，10岁的时候就出现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而到了三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人人都要把血压、血糖、血脂降到理想水平，才能有效的，甚至冠心病会发展到心绞痛，甚至超过7%低血脂还能够抗炎稳定斑块，预正规的服用阿司匹林加上他汀，这是防止冠心。
7: 胳膊呢，两手还有双脚都有麻，甚至有四肢麻木无力、协调性下降，任何医学干预的情况下，他的病情会要注意不要受外伤，尤其是不能摔倒，那么相对来说手术的风险就会增加。
8: 所以说危险因素越多的人，得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
0: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招最好。
9: 那你再得带状疱疹可就不一样。什么预防的方式呢？那首先潜伏在脊髓的后根神经节，或者一旦出现炎症出现了坏死，它呢的方式啊就是去打一种疫苗叫做带状疱。那你后来啊又没有发作，这种带状疱也比较差，你的素质也比较差，甚至呢得了一些，但是啊它4年以上的整个的数据啊，因为它一共
2: 这呢有很多这个装修材料中它就隐藏有一定的甲醛原料，而且呢有可能床垫不受伤害，但是当我们拿回家的时候，这个床垫买回来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
0: 蛋白质只能靠吃肉，大错特错。
10: 均衡搭配蛋白质摄入呢，吃肉丰富，那么除了肉类之外呢，还有这些日常节俭，所以每天吃上一个鸡蛋、黄酮，从而有助于调节内分泌。
0: 乔医生的解答不难听懂，
11: 什么叫靶向？基因突变的位点。
0: 关爱健康是我们人生中的一节必修。
12: 前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沈阳环线高速、工厂岭站至黄泥洼站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铁岭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13: 快，再也不敢骑楼下走了。
14: 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